0: 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为什么要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决定提出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这一部署，对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认识。第一，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是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要。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出明确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习实践是落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具体途径，通过加强实习实践教育，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向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一线实践，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对人民的感情、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人民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举措。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促进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通过实习实践教育，学生可以接触到真实的问题，置身于真实的场景，从而强化对知识的现实运用，对创新的切身感知，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提高科学思维能力，探索未知的兴趣和创新意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一些地方和学校教育还存在重知识传授轻实践养成的问题，对学生基于实际情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实习实践教育重视不够。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急需把实习实践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创新教育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实习实践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造就更多拔尖创新人才。第三，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是提升学生就业技能，促进公平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有效途径。实习是学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实习也是学生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础。通过实习实践，学生丰富了社会经验，接触到了实际工作岗位，明确了就业意愿和方向，将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持续推动实习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目前学生实习实践还存在不少障碍，部分高校对实习不够重视，实习经费投入不足，实习组织管理不到位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学生获得优质实习资源靠关系、托人情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部分用人单位接收学生实习实践的热情不高。 这些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成长成才，也影响了公平就业、高质量就业应当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需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把大中小学实习实践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统筹谋划，从组织、管理、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链条设计。要把实习实践教育有机纳入各级各类教育，改善学校实习实践教育条件，创新教学形式与内容，全面提升实习实践教育质量，建立健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接收学生实习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高校实习环节的资源投入，规范实习教学组织与管理，面向所有学生提供公平的就业实习机会，提升实习的规范性、公平性、有效性。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金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4: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您分享的是油棚的泗水美食火烧的来历。中国人呀喜欢吃，各地都有独特的美食，美食和美景一样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在我的家乡泗水县，有一种滋味诱惑舌尖，冲击味蕾，萦绕在每个泗水人的乡愁乡梦里。这个曾经广泛出没在童年的农村大集上，今天已然走进星级酒店的民间美食，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火烧。火烧是个动词，读来意犹未尽。如果让有烤具癖的学究们命名，应该叫做用火烤熟了的长方形馅儿饼。很多人喜欢吃火烧，却不知道火烧的来历。话说公元1765年春，适逢大清康乾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民间百业兴旺。这一年，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这对于闭关锁国的乾隆大帝和他的大清帝国没有一丝的影响。 也许这一年著名的

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叙事，能令书画爱好者乾隆皇帝有所动容。这一年，乾隆爷开启了第三次南巡，浩浩汤汤的御船船队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在纤夫们的号子声里，不一日来到兖州府泗水县，先驻跸中水行宫，然后驻跸全林行宫。一路上吃腻了御膳房烹制的江南菜和满洲菜的乾隆爷，打算微服私访，体验民俗，尝尝民间鲁菜。有一天，乾隆爷一行来到全林镇南铺子村的大集，见一个小店很干净，老板娘也周正利索，于是进店里吃饭，让老板娘上了四个特色小菜：咸鸭蛋、熏豆腐、花丸子和油炸花生米，又要了一壶据说李白喝过的东鲁老春酒。乾隆爷吃得舒心，吃得高兴。虽然乾隆爷微服私访，这随从的便衣侍卫、太监、宫女却不少，店里亦是招待不及，客人要上饭了，老板娘才发现葱花五花肉的包子馅儿已经调好了，面却还没有发。老板娘急中生智，包子没法蒸了，做成肉馅烙饼吧。包子是圆的，那肉饼就做成方的，天圆地方嘛。老板巧手一摊一拽，一个个长方形的饼就成了，把肉馅喂到饼上，细细的包裹起来，一个肉馅饼就做成了。发面饼呀不能蒸，先放到平底锅上烙一下，两边硬整了再放到平底锅下，用熏豆腐用的果木炭火烧烤，翻腾几次后，面皮被肉和里面的蒸出来的气撑得鼓鼓的，颜色逐渐焦黄。老板娘端着刚出炉的热腾腾的肉饼放到乾隆爷的面前，乾隆爷看到鼓鼓囊囊的肉饼，用筷子插了两个孔，一时一股鲜香气味扑鼻而来。乾隆问老板娘此饼何名，老板娘腼腆地说第一次做，用木炭火烧制的。乾隆爷笑道，那就叫火烧吧。漂亮的老板娘也被食客戏称为火烧西施。乾隆爷轻轻咬了一口，感觉外皮酥脆，内皮绵软，薄皮大馅儿，鲜香味浓，热腾腾香喷喷的油水滋溢而出。乾隆爷大快朵颐，一时兴致要给店里题词。店里没有宣纸，伙计找来了一张草纸，乾隆也不计较，御笔题写天下第一铺。乾隆爷回宫后，每每回味泗水火烧和咸鸭蛋的味道，传至泗水知县，将全林咸鸭蛋作为贡品送到宫里。乾隆爷赐名御膳香胆，又遣太监密将火烧西施请到御膳房，传授泗水火烧制作工艺。因皇宫大内忌讳火烧二字，御厨们便将肉馅火烧称之为福寿馅饼，素馅火烧称之为吉祥馅饼。一时间，泗水火烧风靡京师，流传各地。昔日皇帝膳，今日百姓饭，各地百姓根据习惯各有命名，唯有泗水县老百姓依然称之为火烧。据说天下第一铺的御笔墨宝毁于民国战乱，但是乾隆爷吃过的火烧、咸鸭蛋等特色小吃流传了下来，两百年来融入泗水人民的餐桌，成为泗水人挥之不去的乡愁。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关注品读泗水。

爱是什么？爱是黑夜里温暖的陪伴，爱是阳光下快乐的守护，爱是逆境中细心的关怀，爱是全心全意的奉献。让我们积小善，成大爱，让城市更温暖。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最近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减肥圈，视脂肪为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其实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锥形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其中体脂率为20%-50%，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并且在这项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死亡风险的上升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盔甲。脂肪真的比想象中要重要。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为人体提供能量。首先，脂肪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劳动时，脂肪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原的依赖，从而延缓疲劳的发生。这意味着适当的脂肪储备有助于提升耐力，使我们在运动或者日常生活中更加持久高效。二、保护身体器官。脂肪具有重要的机械保护作用，关节周围的脂肪如足跟、掌部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行走时的损伤。眼眶中的脂肪有助于固定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害。而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则像天然的保护垫，在固定器官位置的同时提供额外的缓冲，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三、维持人体正常代谢。脂肪组织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非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保护性激素，例如脂联素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瘦素则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此外，脂肪组织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即在能量摄入过多时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和肌肉中过量沉淀，从而降低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研究发现啊，脂肪营养不良，也就是脂肪组织极少，患者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淀，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肥胖者。值得一提的是，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较少，因此相比于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梨形身材相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更占优势的原因。四、调节免疫功能。适量的脂肪中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巨噬细胞，

0: 它们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脂肪组织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控制炎症水平，使机体维持低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总的来说，脂肪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负担，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进行。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也能够保持适量的脂肪呢？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剔除，而且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其次，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是能够坚持和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要合理，不要盲目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最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接触大自然，可以释放压力，也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脂肪并非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味的削减脂肪，不如学会科学的管理它，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4: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维护国家主权，带您一起了解中国外交的能力和魄力。2016年10月，上映仅22天的国产电影《湄公河行动》，总票房超过10亿元，成为最受欢迎的影片。该片因高扬了爱国主义大旗，而成为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其实，该片正是中国坚定保护海外公民安全行动的一个真实再现。2011年10月5号，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惨遭贩毒集团杀害。湄公河惨案发生后，我方即派出专案组进行跨国追击凶手，抓获了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集团首脑莫康等人，将其绳之以法，从而使湄公河黄金水道再现繁荣。而往来湄公河的中国商船商旅，有了祖国巡逻执法船贴身守护，也更安心更踏实。2015年10月18号，习近平接受路透社采访，在谈论南海问题时指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相关权益，

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中国在南海采取的有关行动，是维护自身领土主权的正当反应。针对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南海仲裁案，中国确立了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这一立场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120个国家的24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以及280多个知名智库、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国通过谈判磋商解决有关争议的立场。中国同东盟各国海上合作稳步推进。尽管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领土争议，但中国对菲律宾仍伸出友好之手。2016年深冬，第25号台风蝎虎正肆虐着黄岩岛海域。台风瞬时风力最高达14级，中国海警在滔天巨浪中成功将菲律宾渔民营救至舰上。2017年2月，中菲海警联委会正式成立。6月，20名菲律宾海警队员前往中国接受为期1个月的执法训练。海警外交成为中非关系的新亮点。在钓鱼岛问题上，为维护祖国主权，针对日本所谓购岛闹剧，中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首次播报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天气预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英国 BBC 王牌节目新闻之夜，中日驻英大使展开舌战。中国大使刘晓明完胜时任日本大使林景一。随后驻美、驻俄、驻哈萨克斯坦、驻厄瓜多尔等7位中国大使密集发声，揭批日本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的立场。2012年12月13号，中国海监 B-3837 飞机抵达钓鱼岛领空，与正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的中国海上执法船队会合，首次实现对钓鱼岛海空立体巡航。2017年6月，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洞朗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驻印大使馆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密集发声，要求印方纠正错误。国防部发言人提醒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从南海维权、钓鱼岛巡航到与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作斗争，习近平引领中国外交锐意进取，破浪前行。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斗争中，中国外交有定力、有魄力，不辱使命，在勇于担当起维护祖国利益的神圣使命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外交的能力和魅力。2017年8月1号，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绝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

0: 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1: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2: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3: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4: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致力于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聚焦年度目标任务，强化攻坚实干担当，县交通运输局全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暖心守护助成长，健康护航向未来，县民政局扎实开展明天计划孤儿免费体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高峪镇玉石食品三万平方米的标准化智能厂房内，人们看不到传统加工厂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这儿取而代之的是全自动生产线的有序运转。一粒粒花生正在经过除尘、分级、清洗等多道前置工序，进入筛选环节，选出大小均衡的规格米。规格米再进行色选，就像给每粒花生做一次 CT， 剔除霉变或劣质米后，又经蒸馏水浸泡预处理，纳米刀物理脱皮处理，风干控干，二次色选入味，恒温加工，第三次色选封装，检验合格后走向千家万户。一系列精准筛选检测是确保进入生产线的每一粒花生颗粒饱满，品质达标，真正实现源头可追溯，品质可管控，让群众买到放心花生，吃出地道风味。这个全流程智能化操作完成了花生从乡土原料到市场商品的蜕变，是本土传统食品加工企业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生动实践。花生作为泗水县特色农产，是千家万户餐桌上常见的休闲食材，原料优劣、加工规范直接关系群众饮食健康。玉石食品深耕花生加工行业18年，老车间以传统烘烤为主，生产工序碎片化，产能受人力制约难以释放，品质一致性较难保障。面对不断扩容的市场订单，企业转型升级的愿望十分迫切，但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选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现实堵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高峪镇建立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主动靠前上门走访，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从项目前期规划评审、用地协调，到手续代办、建设过程矛盾调解，再到对接政策争取技改扶持，工作专班逐项梳理问题清单，闭环消耗管理，打通项目建设落地的各个环节，全力保障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公司内中控大屏实时跳动温度、产能、损耗等各项生产数据，以精准筛选、全程可控为核心抓手，从种子选育、田间管护到智能加工层层把关，用数字化生产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协作，正校企同心，走出一条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富民兴镇的乡村振兴之路。公司总经理梅天涛介绍，通过构建原料标准化收购、精深加工、品牌化销售全产业链模式，花生附加值大幅提升，产品畅销全国，整条生产线实现自动化分拣、加工、灭菌、封装一体化，替代大量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污染风险。从原料入仓到成品出库，设置12道标准化品控关卡，产品先后通过 FSSC 22000、HACCP 双重食品安全认证，企业连续18年保持零食品安全事故。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单日花生加工产能可达30吨，年加工花生可突破8000吨。一粒小花生串联产业振兴与民生安全，智能化车间承载企业转型升级愿景，精细化政务服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我县将深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赛道，不断提升助企服务精准度、时效性，支持本土食品企业持续扩大智能化生产规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做强泗水花生产业名片，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用实干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幸福。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锚定走在前、勇争先，紧扣年度目标任务，以攻坚之势抓项目，以实干之举优服务， 以底线之责保安全，全力冲刺三季度。

0: 善沿线观景、停车等服务设施，打造快进慢游交通旅游环线，大抓服务优供给，在增强行业服务能级上再提升。上半年公交累计运营里程290万公里，发送旅客220万人次，农村客货游线路完成快件代运5.4万件，新增曲阜泗水定制客运专线，全年预计服务群众出行超10万人次。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入选全省首批普通国省道电动重卡充换电示范项目，新增新能源网约车营运货车26辆，依托5处 G 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查处非现场违法运输58辆次，罚款35.83万元，非现场执法占比超70%，推行柔性执法，累计减免处罚19辆次，1.87万元，印发泗水县运输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大抓安全守底线，在提升行业治理能力上再夯实。上半年累计派出执法检查组349组次，检查交通运输企业354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1处，整改率100%，培训企业负责人、一线驾驶员等从业人员3226人次，完成34个重大隐患闭环整治，铁路沿线累计清理加固轻硬制漂浮物16处，清理沿线杂物197处，未发生考核扣分项。下一步，县交通运输局将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集中精力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为全县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贡献泗水力量。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孤儿健康保障防线，补齐未成年人健康关爱服务短板，织密孤困儿童健康保障网络。暑假期间，县民政局在县第一人民医院精心组织开展明天计划孤儿免费健康体检专项活动，为全县50名社会散居孤儿提供一站式专业免费健康筛查服务，以暖心举措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本次体检紧扣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健康管护需求，科学设置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腹部彩超、碳13呼气试验等基础及专项检查项目，全面筛查儿童身体机能、脏器发育情况，精准排查潜在健康隐患，系统掌握儿童身体健康底数。体检过程规范有序，医护人员严格依规开展检查，精准排查疾病风险。为坐实体检成果，打造健康服务闭环，县民政局实行体检报告双份归档、双向送达机制，一份报告送达儿童监护人，现场检读结果，普及健康养护知识；一份县民政局统一归档留存，完善孤儿一人一档健康档案，实现动态化精细管理。针对体检筛查出的健康问题，建立专项台账，实行全程跟踪、闭环干预，联动医疗资源做好后续复查和诊疗包服，切实实现健康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打通儿童健康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此次体检精准对接孤儿健康需求，有效提升了孤困儿童医疗保障水平，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落实儿童福利政策，健全长效关爱管护机制，细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屏障。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

0: 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

0: 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多希望在那胡同的拐弯处有年轻的父亲在那儿等着童年的我放学回家。小时候真傻，竟然盼望着长大。
6: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7: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8: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已是凌晨。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特别难启动，不妨试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那人为什么会拖延？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

0: 能的想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时间不够，不如明天再说。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五分钟，心态就放松了，五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五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反而轻松。五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五分钟就是那个理由。你可能会说，五分钟能做什么呢？背几个单词，看两页书，这点时间够干什么呢？但五分钟法则的关键啊，从来不是只做五分钟，而是先做五分钟。当你专注地做完第一个五分钟，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度投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你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五分钟，而原先觉得难如登天的事情，就在这一个个零碎的片段里悄悄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为了让这种惯性保持得更久，你还可以给每段小投入配上一点及时反馈，比如在完成一个五分钟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一口温水，或者在日历上给自己画一朵小花。一次、两次乃至十次之后，你的大脑会把行动和愉悦绑定在一起，形成正反馈。那时坚持就不再是意志力的消耗，而是一段让人身心愉快的旅程。今天来不及做完所有事没关系，今天只推荐了五分钟也很好。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无数个五分钟的叠加重合。开始越简单，坚持越不费力。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常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水枪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

0: 玄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哎。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

0: 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

0: 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魏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

0: 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

0: 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1: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回北京不久，施丽华就收到他的短信，说已跟雷坤联系，介绍了歇间村的文化底蕴和

0: 地理环境等情况，尤其对粮仓独特的历史价值做了介绍。雷坤对歇间村和粮仓很感兴趣，打算回家过中秋节时去歇间村看看。罗生教授把雷坤的手机号给了史立华，说可以主动联系雷坤。史立华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沉吟片刻，便拨通了雷坤的手机。雷坤说一口尼山方言，听着就多了些亲近。史立华邀请雷坤来歇间村看看，雷坤和史立华约定中秋节回家时一定见面去歇间村看看。天阴了又晴了，刮过几场风，下过几场雨，月亮阴晴圆缺转换了几回。收拾完地里的庄稼，稍稍喘口气的时候，眼看中秋节就到了。中秋节的前一天，雷坤按照史立华发给他的位置来到了歇间村。车子驶到粮仓门口，雷坤下车打量着这座院子，怔了片刻，自言自语似的说：
1: 到了，就是这里。
2: 你之前来过这里？
0: 石有福问。雷坤偏头思忖说：
1: 我不记得来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来过。
0: 石立华和石有福没听懂雷坤的话。雷坤走到粮仓门口，又喃喃自语：
1: 就是这里，没错。
0: 石立华走在前边，掏出钥匙拧开铁锁，推门请雷坤进院子。石有福跟在他俩身后，踩着地上的街树落下的叶咯吱咯吱的朝院子里走了几步，雷坤便仰头朝天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
1: 就是这个感觉，真好啊。
0: 罗生教授来这个院子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石有福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史立华带雷坤沿着粮仓院子转了两圈，第一圈转悠着看粮仓，史立华介绍库房的历史背景和房子布局以及院子里的树木。等转第二圈时，雷坤反客为主，带着史有福和史立华转悠，兴致盎然地介绍每一座房子的布局用途和每一株树的年龄和长相。史有福和史立华听得也是颇有兴趣。三个人站在院子中间的水泥平台上，雷坤眺望着粮仓上空四周的山头，再次对着院子里的街树打量，不时发出叹息声。雷坤说：
1: 不知怎么的，我来到这个粮仓就觉得特别舒服，总感觉好像之前什么时候来过这里。
0: 石有福说：
2: 你老家离歇间村不远，之前应该来过，也许你不记得了。
0: 雷坤沉思片刻，咧嘴笑说：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梦里来过，这会儿我有了一种久违的安顿感，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我心灵皈依的地方。
0: 雷坤说着长出了一口气，对着眼前的那一排石头房发怔。史立华发现雷坤的眼窝里居然泛起了泪花，他试探着说：
1: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怎么说呢？有一种其他做企业的人没有的艺术气息。
0: 石有福笑着插话道：
2: 立华叔，你又犯爱转词儿的毛病了。
0: 石立华兀自笑了笑，挠着头说：
1: 我的意思是，大眼一看，雷坤老弟就跟别的有钱老板不一样。老弟，你总说这个院子好，那你说说到底哪里好？
0: 雷坤说：
1: 我一下子还说不好，如果在这个院子里长久待下去多好，把我的肉身和心灵都安放在这里，那应该是我能体会到的人生最大的愉悦了。
0: 石立华看着雷坤激动的模样，也跟着感叹道：
1: 这就叫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方遇见了合适的人啊。
0: 雷坤连连点头：
1: 合适，没错，这个说法太好了。
0: 三个人在粮仓里待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看遍了粮仓的整个环境，连角落都仔细查看了。 又对着粮仓周围的环境发了一番感慨，才意犹未尽地走出了粮仓。正对着粮仓大门不远的地方，是一片长着荒草的空地，零散地立着十几棵歪斜的杨树，在阳光下显得落寞凄凉。雷坤指着空地问：
1: 那些杨树是谁栽的？看着也没长成材啊。
0: 石有福说：
1: 应该是村民栽下的，十多年了长不成材。这片地薄，土层底下就是岩石，栽什么树都不好长。
0: 石丽华听出了雷坤的意思，转脸对石有福说：
1: 你抽空问问，那些树是谁家栽的？
0: 这片是村集体用地，谁在这里栽的树，让他拔掉。石有福对着那十几棵歪脖子杨树愣怔片刻，对雷坤说：
1: 雷总啊，有件事儿我没好意思说啊。之前村里有个叫李波的人租赁这个粮仓养过鸡，后来赔钱了，他便外出打工。这李波和粮食局签订的租赁合同是20年，好像到今年还有15年没到期。
0: 雷坤说：
1: 如果那个李波和粮食局签订的租赁合同没到期，那咱们只能先和李波对接这事儿，如果他愿意，可以从他手里转租过来啊。
0: 石丽华说：有福，我记得李波是你姑家表弟吧，这事儿你跟李波联系。
1: 雷坤说：那你就现在就联系李波，如果李波同意，我把以后的租赁费给他，转租他以后的年限就是了。
0: 石丽华说：你如果长期在这里做事儿，肯定要投不少钱来拾到粮仓，我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粮仓买下来，作为你个人的资产，这样你才能放手去拾到。
1: 雷坤说：粮仓是国有资产，要报上级批复，资产价值评估等程序比较麻烦，当然能买下来最好，这事儿啊就靠丽华兄操持了。
0: 石丽华说：我懂，这事儿慢慢来吧，先不着急。
3: 石有福拿着手机转到粮仓旁边跟李波联系，片刻他走过来说：
1: 哎，李波同意把粮仓剩余15年的合同期限转租，以后15年租金就由转租方交给粮食局了。
0: 石有福吭哧了一声又说：
1: 嗯，只是李波提了一个要求啊，他说这个租赁粮仓的前2年花费了8万多，对库房进行过修缮，要求转租方把他花费的这笔钱赔补给他，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0: 石丽华一听瞪眼说：
1: 李波租赁粮仓的费用每年是5000块钱，20年才10万块钱，你觉得他舍得花8万块钱替粮食局维修库房？
0: 再说李波当时养鸡连本金都赔掉了，他哪能拿出8万块维修库房啊？
1: 石有福吭斥着说：可是李波就是这么说的呀，应该是没撒谎。
0: 石丽华说：
1: 他没撒谎，他就是你替他撒谎了。你觉得他是你表弟，就替他出这个馊主意讹诈人吗？
0: 石有福说：
1: 丽华说，咱可不能乱猜忌，不能冤枉别人。
0: 石丽华说：李波想要8万块钱的赔偿可以，让他把当时参与维修粮仓的人的名字说出来，花费明细列举出来，在哪里买的维修材料，咱们逐一核实。如果真有此事儿，另当别论。你告诉李波，做人要坦荡，别赚昧良心钱。
3: 雷坤听出了个大概，笑说：
2: 别生气，这事很正常，遇见这么个机会，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0: 石丽华说：
1: 我就看不惯这种人，一门心思钻营自己，这格局比那蜗牛还小。
3: 正说着话，石丽华的手机响了，是外地的手机号码。石丽华犹豫着接通了，一个男人的粗嗓门从听筒里传出来：
4: 石书记，我是李波儿，我现在在青岛打工呢，厂子里忙活，我这阵子回不去。
3: 石丽华嗯了一声没接话。电话那头的李波说：
4: 大叔，按照村里的辈分，我该怎么称你？咱都不是外人啊，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
3: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
4: 我有福哥说想租粮仓的人是个外地的有钱人，你看这样行不？ 我不要8万的补偿了。
3: 咱对半

0: 咱只要他4万，我给你1万。你放心啊，我嘴巴严实着呢，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石丽华打断了他的话。
0: 我只说两个字啊，不行。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故意刁难讹诈，我可以协调粮食局，按照你长期拖欠粮仓租赁费收回你的租赁合同。如果真是那么做了，你也没脸面了是不？粮仓在你手里一直闲着，现在趁着有人接盘，你赶紧把粮仓转租出去，也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1: 李波那边沉默了老大会儿没吱声，石丽华说，
0: 你考虑考虑，尽快给我个回话。

0: 前偿还养鸡欠下的外债，你也算减轻我一点照顾老人的压力啊。石丽华说，你早这么说话也不至于惹我上火，给你爹办低保的事儿我放在心上，只要老人符合五保条件，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尽力去做。李波那边连忙说，
1: 哟，那谢谢大叔了，那等哪天我回村里我给你敬杯酒。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扣掉手机，看雷坤冲他竖起大拇指。雷坤说，
1: 管
0: 丽华兄仗义直言，很硬气啊。石丽华说，哎，我是逮着理儿了，不然也不敢这么说。石有福在一旁讪笑着问，
3: 哎，雷总啊，你在外边创业这些年肯定赚了不少钱吧。
0: 雷坤说，
1: 哎，也没赚多少，这些年啊国家政策好，我抓住机遇了，也算是沾了政策的光，钱赚多少算多呢，我还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儿。
0: 石丽华听着表示赞许，转头问石有福，你听懂是什么意思吗？
1: 石有福说，没完全听懂，哎，不过听着很舒服啊。我理解的意思啊，应该就是让咱乡村变好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对不？
0: 雷坤说，
1: 人生在世啊，不就是做梦吗，既然是做梦，那就要做一场美梦。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累了，想换个活法了。
0: 石丽华听着雷坤这话，心里突然觉得热乎乎的，忍不住感叹道，
1: 你们有文化的人想法就是和咱村里人不一样，听罗教授说话俺们心里也觉得透亮。
0: 雷坤怔了怔，忽然问他，
1: 哎，听罗老师说你喊他罗叔。
0: 石丽华说，我父亲生前和罗教授是朋友，所以我就喊他罗叔了。雷坤听了没再多问。石丽华仰脸看看太阳，
1: 天不早了，咱们去我家炒几个菜，边吃边聊吧。
0: 雷坤听着摆手说，
1: 哎，这次回老家很匆忙啊，家里还有很多事儿要处理，等下次再来啊，我一定去尝尝嫂子的厨艺。
0: 石丽华见雷坤这么说，也没再坚持留他吃饭。石有福和石丽华看着雷坤驾车离去，转过远处的那一片杨树林，车子就看不见了。
1: 石有福转脸问石丽华，你感觉雷坤这人怎么样啊？
0: 石丽华反问，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1: 石有福说，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实力很雄厚的人啊，看他开的那辆越野车应该是十多年的老车了。
0: 石丽华笑说，
1: 你还是以貌取人啊。
0: 石有福说，那倒不是，我只是通过言谈举止觉得他不像精于算计的商人。
1: 石丽华说，他有胆量敢闯，不过我也保留自己的意见，做大事业光凭情怀不行，情怀也要有物质基础做支撑。他来投资粮仓是好事儿，咱们如果借助他的这个平台把咱村里的经济基础夯实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腰板挺直了，有闲心情仰脸看天了，就能看到雷坤说的情怀了。
0: 自从粮仓见面之后，雷坤一直没再联系石丽华。石丽华虽然惦记着这事儿，却也不好意思主动问。转眼进入了腊月，到了腊八那天，雷坤突然给石丽华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
1: 我决定过完春节啊就进驻粮仓，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0: 石丽华问，你想怎么改造？
1: 雷坤说，

0: 哎，我不改造，我要维持它的原貌，改动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样子了。我要利用粮仓的地理空间啊，提升它的文化内涵，挖掘它的文化属性啊。石丽华笑道，不好意思啊，你说深了我就听不懂了。雷坤说，嗯，这样说吧，我决定来歇间村做事儿，不是来掠夺资源的啊，我是来捍卫资源的。我想把自己的理想和乡村的生态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打造新面貌的乡村。石丽华说，哎，你说这些话和镇政府请的一些文旅专家说的差不多啊。雷坤说，我知道在其他地方的农村啊，应该也有很多类似的闲置粮仓，但是咱们见面接触之后啊，我觉得我不但找对了地方，更主要是找到了志同道合可以一起做事的人。石丽华犹豫着问，嗯，你想过没，要是赔钱的话。雷坤接过话头，我都决定连自己都搭在歇间村了，还在乎搭进去多少钱吗？石丽华问，那你打算先期投资多少？雷坤说，嗯，要请专家设计出来改造方案才知道投资预算啊，先期至少要500-600万吧。石丽华一惊，沉默了一会儿，雷坤知道他心中想什么，就说，有时候啊，这个钱不流动起来啊，它就是个抽象的数字，没一点用处。石丽华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说到底啊，雷坤投资粮仓最终目的还是要赚钱啊。有心问雷坤投资粮仓这么多钱怎么收回成本又怎么赚钱，他张了张嘴却又没说出口来。雷坤说，罗教授啊，跟我联系了，等我回去把粮仓的房子收拾了，专门装修几间宿舍，让教授住在粮仓里才是长久打算。两人聊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快要结束通话时，雷坤说，其实咱们年前就可以先做一些要紧的事儿了。石丽华说，先做什么事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2: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5秒就有1名孩子死于饥饿。
3: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3: 倘若这些粮食有1/4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4: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致力于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聚焦年度目标任务，强化攻坚实干担当，县交通运输局全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暖心守护助成长，健康护航向未来，县民政局扎实开展明天计划孤儿免费体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高峪镇玉石食品30,000平方米的标准化智能厂房内，人们看不到传统加工厂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这儿取而代之的是全自动生产线的有序运转。一粒粒花生正在经过除尘、分级、清洗等多道前置工序，进入筛选环节，选出大小均衡的规格米。规格米再进行色选，就像给每粒花生做一次 CT， 剔除霉变或劣质米后，又经蒸馏水浸泡预处理，纳米刀物理脱皮处理，风干控干，二次色选入味恒温加工，第三次色选封装检验合格后走向千家万户。一系列精准筛选检测是确保进入生产线的每一粒花生颗粒饱满，品质达标，真正实现源头可追溯，品质可管控，让群众买到放心花生，吃出地道风味。这个全流程智能化操作完成了花生从乡土原料到市场商品的蜕变，是本土传统食品加工企业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生动实践。花生作为泗水县特色农产，是千家万户餐桌上常见的休闲食材，原料优劣、加工规范直接关系群众饮食健康。玉石食品深耕花生加工行业18年，老车间以传统烘烤为主，生产工序碎片化，产能受人力制约难以释放，品质一致性较难保障。面对不断扩容的市场订单，企业转型升级的愿望十分迫切，但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选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

0: 企业自身遇到不少现实堵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高玉镇建立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主动靠前上门走访，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从项目前期规划评审、用地协调，到手续代办、建设过程矛盾调解，再到对接政策争取技改扶持，工作专班逐项梳理问题清单，闭环消耗管理，打通项目建设落地的各个环节，全力保障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公司内中控大屏实时跳动温度、产能、损耗等各项生产数据，以精准筛选、全程可控为核心抓手，从种子选育、田间管护到智能加工层层把关，用数字化生产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协作，正校企同心，走出一条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富民兴镇的乡村振兴之路。公司总经理梅天涛介绍，通过构建原料标准化收购、精深加工、品牌化销售全产业链模式，花生附加值大幅提升，产品畅销全国，整条生产线实现自动化分拣、加工、灭菌、封装一体化，替代大量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污染风险。从原料入仓到成品出库，设置12道标准化品控关卡，产品先后通过 FSSC 22000、HACCP 双重食品安全认证，企业连续18年保持零食品安全事故。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单日花生加工产能可达30吨，年加工花生可突破8000吨。一粒小花生串联产业振兴与民生安全，智能化车间承载企业转型升级愿景，精细化政务服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我县将深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赛道，不断提升筑企服务精准度、时效性，支持本土食品企业持续扩大智能化生产规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做强泗水花生产业名片，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用实干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幸福。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锚定走在前、勇争先，紧扣年度目标任务，以攻坚之势抓项目，以实干之举优服务，以底线之责保安全，全力冲刺3季度，决胜下半年，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大抓项目强支撑，在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上再发力，完成国省道预防性挖补5700平方米，农村公路改造提升18公里，日常养护77公里，公路优良路率稳定在92%以上。S103及早线泗水段改建、平镇高速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按期推进，高标准完成龙湾湖环湖路南线建设，配套完善沿线观景、停车等服务设施，打造快进慢游交通旅游环线。大抓服务优供给，在增强行业服务能级上再提升。上半年，公交累计运营里程290万公里，发送旅客220万人次。农村客货游线路完成快件代运5.4万件，新增曲阜、泗水定制客运专线，全年预计服务群众出行超10万人次。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入选全省首批普通国省道电动重卡充换电示范项目，新增新能源网约车、营运货车26辆，依托5处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查处非现场违法运输58辆次，罚款35.83万元，非现场执法占比超70%，推行柔性执法，累计减免处罚19辆次，1.87万元，印发泗水县运输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大专安全守底线，在提升行业治理能力上再夯实。上半年累计派出执法检查组349组次，检查交通运输企业354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1处，整改率100%，培训企业负责人、一线驾驶员等从业人员3226人次，完成34个重大隐患闭环整治，铁路沿线累计清理加固轻硬制漂浮物16处，清理沿线杂物197处，未发生考核扣分项。 下一步，县交通运输局将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集中精力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为全县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贡献四水力量。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孤儿健康保障防线，补齐未成年人健康关爱服务短板，织密孤困儿童健康保障网络。暑假期间，县民政局在县第一人民医院精心组织开展明天计划孤儿免费健康体检专项活动，为全县50名社会散居孤儿提供一站式专业免费健康筛查服务，以暖心举措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本次体检紧扣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健康管护需求，科学设置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腹部彩超、碳13呼气试验等基础及专项检查项目，全面筛查儿童身体机能、脏器发育情况，精准排查潜在健康隐患，系统掌握儿童身体健康底数。体检过程规范有序，医护人员严格依规开展检查，精准排查疾病风险。为坐实体检成果，打造健康服务闭环，县民政局实行体检报告双份归档、双向送达机制，一份报告送达儿童监护人，现场检读结果，普及健康养护知识；一份县民政局统一归档留存，完善孤儿一人一档健康档案，实现动态化精细管理。针对体检筛查出的健康问题，建立专项台账，实行全程跟踪、闭环干预，联动医疗资源做好后续复查和诊疗包服，切实实现健康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打通儿童健康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此次体检精准对接孤儿健康需求，有效提升了孤困儿童医疗保障水平，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落实儿童福利政策，健全长效关爱管护机制，细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屏障。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 靠近你。

0: 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 不慎溺水怎么办？
2: 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5: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6: 怎么有危险的了？
5: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6: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5: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7: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4: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五秒就有一名孩子死于饥饿。
1: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1: 倘若这些粮食有四分之一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2: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全球范围内辣椒的消费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从四川火锅到墨西哥辣酱，从韩国泡菜到印度咖喱，辣椒已成为跨越文化的饮食符号。与此同时，一个争议性话题引发广泛讨论，爱吃辣的人是否更显年轻？支持者认为，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能促进代谢，改善皮肤状态。反对者则警告，过度食辣可能导致肠胃损伤，炎症加剧。更令人困惑的是，部分研究显示辣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而另一些研究却指出其可能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种矛盾性让公众啊陷入两难，吃辣到底是抗衰利器还是健康杀手？科学解码，辣椒如何成为抗衰助手？一、辣椒素啊，激活代谢的天然引擎。辣椒的核心活性成分辣椒素通过激活 TRPV2 受体，引发身体产生热反应，能够加速能量消耗，调节脂肪代谢，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二、抗氧化网络，对抗自由基的隐形盾牌。辣椒富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及多酚类物质，构成强大的抗氧化体系。三、抗炎与免疫调节，延缓内在衰老。辣椒素通过抑制 NFKB， 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潜在延缓认知衰退。四、情绪与压力管理，心理年轻的催化剂。吃辣时啊，大脑会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形成痛并快乐的反馈循环。这种情绪调节作用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生活满意度，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间接影响外在的年轻状态。尽管辣椒具有抗衰潜力，但过度摄入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肠道受损等问题。科学食辣需遵循以下原则，控制频率每周3到5次为佳，超过此频率可能会增加以下风险，比如胃肠道刺激、痛觉敏感化。那我们在食用时啊，也应该选择天然的辣椒，避免加工制品，搭配缓冲食物，减少刺激，个体化调整。这些人啊需谨慎，胃肠道疾病患者、痔疮和肛周疾病患者，服用特定药物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那如何最大化让辣椒产生抗衰效益呢？一、冷热交替使用法。食辣时啊，可以搭配温牛奶或豆奶，饮后多使用蜂蜜水。二、低温烹饪，保留营养，蒸、炖、快炒比油炸更能保留维生素 C 和多酚。三、补充辅助营养素，维生素 B 族，缓解食辣后的神经兴奋。

椒的抗衰作用源于辣椒素的代谢激活，抗氧化抗炎效应及情绪调节能力，但需控制频率以避免健康风险。每周食辣3到5次，优先选择新鲜辣椒，搭配乳制品、淀粉类食物，减少刺激。胃肠道敏感者需严格限制摄入量。抗衰是系统工程，食辣需与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和压力管理相结合，才能实现由内到外的年轻状态。辣椒这一传承千年的天然药物，正以科学之名重新定义健康饮食。它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细胞年轻的密码。掌握适度与科学的平衡，让每一口辣都成为对抗时间的武器。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0: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9: 风爷你看，
10: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9: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11: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1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
1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 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7: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感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一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

0: 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妈？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

0: 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

0: 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
1: 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

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有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石有福说，这办法对老百姓有效，只是咱们啊，要是用村委会的公款，怕是不好下账啊。石丽华手头也不宽裕，但他想改村风心切，就说，这钱我出了，你尽管去买吧。罗生跟着说，我也出200块钱，好事办好，也算我对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吧。石有福又问，那明天打算让教授在哪儿讲课啊？咱村委会的会议室最多能坐20个人。不待石丽华回答，罗生说，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仓里面的房子宽敞，可以在那里讲课。石有福点头说，哎，这个主意好，乡亲们听课用不着做笔记，带着板凳去听课就行了。石丽华说，村里条件差，委屈教授了。古人讲课随遇而安，田间地头大树底下都可以讲学不到。罗生倒是很随性。正说着，乔红梅把一盆热汤端上了桌，盆里的汤热气袅袅，蛋花漂浮，酸辣浓香扑鼻。石丽华先给罗生舀了一碗汤，说，罗叔，您尝尝这碗老味肠汤，里边有鸡蛋、大肠、豆腐皮儿，再加上盐碎和胡椒，用咱们当地的地瓜淀粉勾芡，味道鲜美，在其他地方你喝不着这个味道。罗生闻了闻说，嗯，这味道的确特别，我尝尝。说着喝了一口，咂巴着嘴巴说，嗯，这汤浓香而不腻，酸辣而不刺激，入口滋味饱满，下肚温热滑爽，实在是好啊。石丽华跟着舀汤喝了，笑着说，菜好吃，关键是要水土好，咱村靠着四河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所以咱村里啊，从老辈儿就给孔府种菜。他讲起村里老辈的故事就滔滔不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0: 务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 突出领

0: 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

0: 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8: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0: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

0: 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

0: 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 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1: 这种，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1: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1: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的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 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测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哦，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七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
0: 嗯，
2: 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是吧？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那个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说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 油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的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1: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 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 ，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 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上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

0: 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呐。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鲍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成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鑫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

0: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它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它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九五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本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柳镇小小水质闯出新天地，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泗水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我县举办全员泗水优品选品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眼下，杨柳镇大岩庙村水蛭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季，一池池长势喜人的水蛭让乡村特色养殖产业焕发勃勃生机。大岩庙村水蛭养殖基地共建有标准化养殖水池100余个，今年5月份，基地集中投放10万条优质水蛭幼苗，历经4个多月科学化、精细化的专业管护，目前已全面进入收获阶段。杨柳镇大岩庙村水蛭养殖基地负责人王忠孝：
5: 考察了几年，挺不错，看着。就25年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项目上了，哎，党委政府呢很支持这个事儿，哎，上了我这边呢属于是和村里入股的一个这么一个模式做的，就是村里入股，什么事儿不管经营，哎，每年定期分红，哎，就这么个模式做的，哎，效果也很好，前期呢见的不多。建了30个池子，得说是第一年才开始招这人员。今年呢，我上了80个池子吧，110左右。
4: 今年预计新鲜水蛭总产量可达3000多斤，产量喜人，可加工生产优质干水蛭300多斤。 当前中药材水质市场行情平稳向。

0: 很好，收购价格可观，经济效益显著。杨柳镇大爷庙村水质养殖基地负责人王忠孝：
1: 他现在这个我这边每年的产量在2000斤左右，两千斤左右，经济价值呢也就在20万左右啊。以后呢还想着这个持续的在加大投入，然后再扩大点这个多弄点池子，多上点苗子，到时候集体经济呢。
2: 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县领导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出席。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济宁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精神，宣读了表扬决定，县领导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牌或证书，部分单位和优秀教师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民生福祉，事关长远发展。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锚定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任务目标，持续提升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建强教师队伍，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坚持管党教育，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打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考题。要聚焦优质均衡、超前精准谋划，合理布局各学段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推动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要深化综合改革，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堵点，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激活教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理念，主动担当，协同联动，切实强化要素保障，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厚植尊师重教氛围，用心用情为教育发展排忧解难，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仁爱之心育桃李，以笃行之力担使命，以坚守之志起未来，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谱写泗水教育事业新篇章。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园长、优秀教师代表等参加会议。
0: 9月10号，我县组织举办全员泗水优品选品会，集中展示我县各类优质特色产品，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度洽谈搭建优质平台。市商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宋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张瑞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和健康食品产业现状。他表示，今天参加对接活动的商超企业与泗水食品企业的合作，必将带动泗水健康食品产业取得更大发展。泗水县将建立专人对接服务机制，扎实做好意向订单梳理、签约落地跟进、长期供货协作机制搭建等全流程服务，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最高效的行动，全力做好采购合作各项保障工作，期盼各大商超与泗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让泗水优品成为商超货架上的亮丽名片，让泗水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宋恩全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全市正深入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大力推进商贸提质等攻坚行动，着力打通产供销各环节。举办此次产销对接活动，是落实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激活县域消费活力的务实举措，

0: 希望生产企业要抓住对接机遇，紧扣市场需求，展示自身优势，实现长远发展。各采购企业要深入挖掘本土好物，丰富市民菜篮子、购物车，为企业打开更广阔销路。县市两级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活动，持续用好各类政策平台，为市场主体拓市场、抢订单提供有力支撑。选品会上，共同观看了泗水食品产业宣传片，商超代表、泗水企业代表分别做了发言，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本次选品会采取实地观摩、集中选品、洽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盼盼食品、弘毅食品、无穷食品、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重点企业，走进生产车间，直观产业规模，亲身品鉴优品。选品会现场精选了我县加工食品及饮品、农特生鲜及水产品、文创产品及特色美食三大品类参展，集中展示了我县各类优质特色产品，推动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助力全市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各县市区商务部门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商超采购商、行业代理商、经销商等选品企业负责人、我县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各位听众，下面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海娇、杨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创新风尚。
3: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4: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

0: 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真禽异兽重

0: 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如果问秋天是什么颜色，你可能会说红色、绿色、蓝色、金黄色，但我觉得粉色也不错。

上。粉黛乱子草是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花期在9到11月，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般的壮观景色，观赏效果极佳。以草为名，比花更美，暖暖的粉色花海，空气都凝漫着浪漫的气息。半身高的粉黛乱子草萦绕身侧，仿佛畅游在粉色云海，置身其中让我不禁想到诗人顾城的诗句：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秋风染尽陌上花，粉黛丛中乱子草，不问花开有几许，只愿浅笑亦安然。

0: 粉黛乱子草的花语是最美好的等待，等到晴空万里不负花期，等到万事可期，愿你我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4: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

0: 情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3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的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5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在我4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的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的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的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2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 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

0: 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0: 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0: 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远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远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

0: 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

0: 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繁华喧嚣的都

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9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0: 横是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他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5: 那些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2: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1: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2: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轻轻的音乐，柔柔的。轻轻的音乐，柔柔的。轻轻的音乐，柔柔的。轻轻的音乐，柔柔的。轻轻的音乐，柔柔的。

0: 为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

0: 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螺是一副原木，一位叫做

0: 修显达的红军将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3: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5: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6: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5: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7: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5: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5: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包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5: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

0: 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

0: 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

0: 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鼓励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突破新能源重卡效率瓶颈，向每公里一度电发起冲锋。
7: 山东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破堵点、解难题，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6: 各地抢抓金九银十，以旧换新，激活金秋消费热潮。
7: 齐鲁最美教师专栏，一起认识为中医药定下教刊标尺的王振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重卡承担着全国70%以上的公路货运量，虽然柴油重卡仅占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的3%，但是碳排放却占了道路交通领域超40%。推动重卡新能源化是降碳减排的重中之重，山东大力支持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攻克新能源重卡核心技术，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提升渗透率。请听报道。
8: 在2026年中国重汽新能源重卡山东区域分布图上，每个亮点代表正在奔驰的新能源重卡，他们见证着山东重卡的绿色版图不断拓展。而在3年前，这里不过是零星点点。中国重汽集团品牌与市场管理部部长助理王万鹏：
9: 每新增一辆新能源电动重卡，全年常态化运行20万公里，相较于传统柴油重卡，每年可实现减少碳排放110余吨，这就相当于每年栽种近200棵树的生态效果，绿色减碳效益十分显著。
8: 重卡的新能源之路起步和乘用车十分相似，也是走改造的路子，拆掉发动机，换上电机，加装电池。但这套模式放在需要跑得远、多拉货的重卡身上，用户并不买账。重卡司机

0: 孙香莲。
1: 100公里大约1.6度电，咱1度电差不多是8毛钱，这样跑100公里的费用是130块钱，油车100公里的费用大约是240元。但是本身这个新能源车吧，自身比较重，在限制49吨的情况下，少拉3、4吨货，这样就是运费吧，就少挣80到90块钱之间。
0: 山东怡和华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庆业。
2: 这样用户总体算起来呢，他感觉换电池啊，比这个油车啊没省了多少，所以说呢，就是说感觉不划算，哎，所以说前期我们这个电池的销量也不是太好。
0: 电耗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效率低。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整车前瞻技术部部长王斌。
3: 电能从电池输出后，需要流经电机、变速箱、传动轴、驱动桥才能抵达车轮，流过的每一级都将会产生能量损耗，总的系统效率将不超过80%。电池每消耗100度电，只有不到80度电用于开车。
0: 为破解效率短板，中国重汽将乘用车的电驱桥技术率先引入重卡领域，成为引领新能源重卡技术升级的重要方向。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孙磊。
4: 我们把电机、变速箱、车桥三套核心部件呢，高度的集成了一个整体，取消了中间传动轴，也就是说，我们砍掉了多余的传动的中间环节，动力呢，经过电驱桥直接到车轮，整个电驱系统的效率提升到了现在的91%。
0: 但是，理论层面的数据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电动重卡在单一场景情况下，系统效率较高，一旦遇到复杂多场景路况，行驶平均有效效率下滑明显。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系副主任高延飞。
5: 特别是重在起步、爬坡、上坡、走走停停等情况，效率就会明显下滑至80%以下。因此，怎么结合多场景的实际情况去优化电驱控制系统，这是行业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
0: 2024年，山东将高效电驱系统纳入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集聚产业科研力量。中国重汽牵头接榜，与高校组成联合工作团队。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善德卡整车开发部部长朱宝黎。
6: 我们议定不能坐在家里空搞研发，必须要到用户的实际运营场景中去，充分体验用户开车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利用2年多的时间，从东北到西南，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所有新能源重卡的运输工况和场景，采集了160万公里的路谱。
0: 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山东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李伟。
7: 摸清楚一台重卡绝大多数干活的时候，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轮子该转多快，劲儿该出多大，把这个最经常出现的工作点找出来，后续啊就让电机、电驱桥围着这个状态去匹配调整。
0: 为快速实现状态匹配，重汽搭建起国内首个商用车电驱桥五轴实验室，通过仿真复现1:1模拟真实路况，优化电驱系统参数。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孙磊。
4: 比如说我在福建啊，我们踩着这种极限的下坡路况。什么叫极限工况呢？当时这个车拉得非常重，然后呢，整个坡度呢接近了17%的制动坡度。因为这种工况在现实中或者在真实场景中，我们是没法去做的。但是我在我五轴上，我可以精准的、快速的去进行这个模拟迭代，从而优化我们的算法。
0: 现在，重汽研发的第四代电驱桥系统在行业内首次实现最高传动效率94.6%，并且在92%的工况下，效率能超过92%，平均每公里电耗降到1.1度。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销售部总经理助理赵家凯。
8: 节能增效优势十分的突出，年运行里程20万公里，如果是测算的话，这一年能够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大概能够节省的物流成本啊，大概在2.4万元。
0: 系统效率提升是让重卡有多少劲儿就能使出多少劲儿，如果车子更轻，那这些劲儿就能拉更多货。因此，重卡轻量化也很关键。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车辆工程系副主任周帅。
9: 首先，改造货箱不再简单依靠护钢板硬扛，重新设计货箱整体框架，

0: 该薄的地方把板材剪下来，去掉多余用料。其次，把钢制传动轴换成高强度铝合金，强度一点不打折，重量却能轻30%。
1: 企业还在电驱桥、电池布局等方面进行优化，重量再降600公斤。随着电动重卡核心技术的突破，性能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国重汽新能源重卡销量2.5万辆，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重卡在山东的渗透率已攀升至45.4%。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整车前瞻技术部部长王斌：
2: 用户的实际需求，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是我们的研发导向。每公里一度电是重型商用车行业的目标，也是中国重汽全体研发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我们将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商用车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3: 好的营商环境既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山东各地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破堵点、解难题，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4: 金融创新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重要支撑。最近，德州市首单科技创新债券成功发行，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通裕重工技术研发、智能产线升级，以中长期低成本资金保障企业高端装备国产化攻关与主业转型升级。公司财务总监王龙飞：
5: 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向核心技术研发，围绕海上风电、能源装备、重型铸锻件等主业赛道，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加大科研平台建设、研发设备投入以及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攻坚一批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技术难题。
4: 同样是金融赋能，日照莒县金融机构针对当地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需求，推出玫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打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莒县农商银行招贤支行行长马向前：
6: 玫瑰贷自开办以来，累计为115户花农发放贷款2400万元，助力建成智能万事大棚，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种植，带动花农提质增收。
4: 聊城市深入推进筑起攀登专项行动，山东新露天线缆公司新上的盐链强链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1年时间，生动诠释了真抓实干、提速争先的高唐速度。高唐县仁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卢双江：
7: 针对该企业中高压电缆生产许可证审批层级多、周期长的痛点，街道联合审批部门对接省市主管单位，完善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审核核查，仅用3个月帮助企业取得生产资质，为企业抢占市场赢得先机。
4: 东营广饶打通工程建设领域数据壁垒，实现规划测绘成果、各类电子证照、审批档案等数据跨部门调取复用，企业在线提交申请、查询办理进度、补正完善材料，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广饶县审批局工作人员燕有良：
8: 打破部门间的审批壁垒，构建闭环高效的联合验收工作机制，能够实现呢一次申报一套材料，集中勘验一网通办，能够最大限度的压缩办理时间，为整个项目顺利交付啊保驾护航。
4: 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德州五城深耕一起同行筑起服务品牌，为解决龙翔新材料公司扩产项目问题，当地政府联动自然资源、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实行并联审批，全程帮办代办，帮助企业顺利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唐延奇：
9: 之前呢，缺少不动产权证，融资扩产处处受限，现在证件办下来以后呢，盘活了企业资产，今年前8个月营收同比增长3%，订单同比增长5%，发展活力啊全面释放。
10: 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山东多地抢抓机遇，密集推出家电、汽车、电动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真金白银的补贴与贴心便捷的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有效释放大宗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11: 挺开心的，给优惠了不少，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也都有优惠。
12: 在威海乳山市某家电卖场，市民赵女士刚刚拿下一款一级能效热水器，脸上满是笑意。这款热水器经过多重福利叠加，价格直降了1000多元。今年以来，乳山市联合辖区家电卖场和165家商户打出了一套政府补贴加旧机折价加门店优惠的组合拳，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有效激发了家电消费市场活力。乳山家电销售商

0: 任松。
1: 目前我们工厂加商场优惠政策最高补贴能达到3000元，国补加厂补综合优惠力度最高都在20%以上。
0: 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样点燃了德州、聊城等地的家电市场，在宁津一家家电卖场，绿色低碳的节能家电格外受青睐。店长李月成说，九月份的开仓放量活动叠加多重补贴，客流量明显回升。
2: 目前正好赶上我们九月份开仓放量的活动，厂家给的多重补贴、团购优惠，再加上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力度比较大，店里的顾客比以往多了不少。
0: 优惠给到位，服务也要跟上。聊城家电卖场针对群众头疼的旧家电搬运难题，推出送新拉旧一站式服务，卖场客流量、成交量稳步攀升。聊城某家电卖场负责人郭娟：
3: 服务上呢，我们还执行送新拉旧的服务，顾客无需搬运，我们在送新机的时候拉回旧机，折价回收。
0: 在临沂市，国家及地方汽车补贴政策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销售格外红火。山东远通集团河东远通汽车超市经理李子超：
4: 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推动作用十分的显著，许多消费者都是冲着国家的国补和省补而来。我们集团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如提供免费的车辆检测、延长质保、报废补贴、报废补贴申请等，给消费者更大的优惠力度。
0: 在菏泽市牡丹区，以旧换新的热潮还延伸到了电动车领域，当地通过专场活动、补贴让利和一站式服务，推动多品类大宗消费品更新换代。在电动车换新专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老旧超标车的安全隐患，引导居民安全换新。牡丹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叶道灿：
5: 我们将持续开展系列促消费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激励串区商贸经理，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6: 备战三秋正当时，我省各地从农机保障、装备供给、政务服务、田间管户等多方面发力，靠前服务、科技赋能，筑牢秋粮丰收底线。请您报道。
7: 连日来，日照菏泽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到各镇街农机专业合作社，对即将投入三秋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秸秆还田机等主力农机具开展全覆盖精细化安全检查，指导农机手做好机具保养与参数调试，保障每一台农机机械健康上岗。菏泽市定陶区惠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严德斌：
8: 每年这个时候呢，他们都会上门来为我们的设备做全面检修和安全排查，这样不仅节省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也保证了我们秋收作业的安全，让我们三秋生产更有底气、更安心。
7: 三秋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粮食烘干设备需求激增，青州市农机装备企业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助力秋粮颗粒归仓。山东瑞粮烘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琴琴：
9: 主流吨位烘干机订单持续爆满，覆盖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全国主要粮食产区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热销状态。
7: 三秋生产临近，农机市场也迎来销售热潮。东营市广饶县打破农机先购买后查验的办理模式，将政务服务前移至农机销售环节，通过视频云勘验和定点上门审验等方式，把验机、登记、上牌等手续整合为一次办好，真正实现购机即挂牌。东营市广饶县大码头镇央三村村民徐金学：
10: 手续办得很快，挂牌挂得很快，办完手续直接能挂牌，一点那个时间不耽。
7: 东营聊城抢抓农事窗口，全面启动质保无人机一喷多促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业，以智能化标准化田间管理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聊城冠县农业农村局质保科农艺师栾鹏飞：
11: 我们重点抓两套，一套抓技术方案，根据田间病虫检测结果确定配方，明确混配顺序、木喷洒液量和作业时段；一套跟进抓进度质量，分片包干，根据督导，确保作业喷到地块、喷在关键期、喷出时效。
12: 瓜果飘香，秋意正浓，眼下齐鲁大地迎来丰收季， 我省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产业兴旺托起群众。

0: 致富梦，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山东台综合报道。
1: 中秋时节，聊城度假区朱老庄镇甜蜜村的200多亩无花果种植基地硕果累累，采摘繁忙。当地依托合作社引领，牵头推动土地流转，深耕无花果特色种植，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同样在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当地特色葡萄喜获丰收。作为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产业，丰收的葡萄不仅引来了外国留学生打卡体验，更串起了村民的致富路。葡萄种植户马玉军：
2: 这个品种的优点啊，就是特别的甘甜，口溜欲香，有一种浓郁的玫瑰香味。今年的产量透测能达到3000斤，价格5元一斤，而且十月以后啊还有2茬，总体来说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金秋丰收时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强富民特色产业。今年以来，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大棚果蔬种植，通过不断壮大高效特色农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余家村西梅种植基地硕果迎枝，饱满紫红的西梅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装果实，田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余家村村民余振秀：
3: 咱们个人严格遵守生态种植规程，通过增施有机肥、优化水肥配比、自然控产等措施，确保每一粒西梅都达到优质安全标准，亩产能达到每亩地4000多斤。
1: 特色果蔬产业鼓起农户钱袋子，林下养殖拓宽集体增收新路径。在淄博市高清县，当地盘活村内黄河淤地林间闲置资源，大力发展乌黑鸡林下特色养殖产业，闯出了一条集体增收、村民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当地还以合作社为纽带，把产业红利延伸到更多农户家中，让不少村民搭上了特色养殖的增收快车。高清县木里镇何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立军：
4: 用最原始的饲养方法产出最高品质的这个富硒的绿壳鸡蛋。我们现在这个鸡蛋的产量啊，每天啊达到500多枚，总的年销售额能达到31万元，集团集体啊创造了5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5: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有一套看不见的标尺——中医药古籍整理规范，它让散落在各地图书馆、研究机构的中医古籍有了统一的校刊标准。主持制定这套规范的是齐鲁最美教师王振国，请听报道。
6: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和整个伤寒杂病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中医古籍在传承过程中的分与合。
7: 在古籍资料室里，王振国正带着学生一字一句的校勘比对，同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差一个字意思就偏了，有的断句不同方向就变了。
6: 同一部的古籍，多家校出来的运用的底本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文献整理这个行当，如果是连个规范都没有，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整理前人的著述呢，对于传承是交代不过去。
7: 谁来造这把尺子？王振国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底本怎么选，译文怎么叫，断句怎么定。过去各家有各家的经验，如今有了这把尺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医藏有了校刊标准。王振国也带着团队用8年时间校刊整理416种古籍，让一批珍贵文献重新进入学术视野。
6: 那我的老师当年就跟我说，文献研究啊，它是冷板凳里的冷板凳，但是呢，它又是我们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你今天不做，后人连做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典籍的根基立不住，创新啊，它就是飘在半空中的。
7: 这句话王振国记了40年。他不急着让学生先背方歌上临床，而是先让他们面对一本古籍去读、去教、去追问。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讲师陈倩：
8: 刚进师门，我觉得自己经典背诵的够熟了，结果王老师第一次带我进特藏库，只问了一句，你背的这条原文到底是哪一代人替你定下来的？他教的不是点教手艺，而是把一种对文明不轻慢的劲头缝进我们的学术人格里。
7: 不只是整理古籍，王振国15年攻关

0: 中药药性理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他把课题带进课堂，让学生在文献里磨性子，在真问题里长本事。百余名博士、硕士从这里走向临床教学一线，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立祥：
1: 最难能可贵的不是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而是把守经典、正学术、带学生作为人生的追求。
0: 这些年，王振国还做了一件事，把中医从库房里请出来。他参与主审《中医药文化与生活丛书》，用吃饭、睡觉、走路这些日常小事儿讲中医里的大道理。他作为学术嘉宾登上中国中医药大会，参与《少年中医说》，让齐鲁医派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公众。
2: 把典籍里快被灰埋住的真东西一条条教理出来，传承下去，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这灯下的字，我们就接着教。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近期，由省应急厅、省总工会、省司法厅和省地震局联合举办的山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暨案卷评查活动在枣庄滕州市举行。此次竞赛聚焦非法生产、超范围经营、超能力组织生产等典型违法行为以及重大事故隐患，分化工、非煤矿山、工贸三个行业组别，要求参赛队员综合运用执法装备，展开现场检查、固定证据，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形式，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
5: 近期，山东省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在潍坊举办，33位讲解员用情景演绎、实物展示、科学实验等多元化呈现方式，以小切口解读大安全，让应急知识可观可感。科学实验短片展播涵盖地震波预警、高层防震、隧道安全等前沿应急科技，以趣味化科普手段传播安全文化，提升群众应急科学素养。
4: 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山东五连站昨天举行，赛事设专业越野组、进阶越野组、全民体验组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全水平参赛群体，吸引全国超2000名跑者参赛。截至9月18号，所有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五连山、九仙山两大景区。
5: 9月12号到13号，光威京东2026垂钓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开展垂钓研学营、垂钓体验、品牌 IP 互动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威海中国钓具之都的产业集聚优势。目前，当地拥有钓具生产及配套企业1400余家，钓竿年产量达4000万只，全行业年产量超100亿元。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0到29度；德州晴，15到29度；聊城晴，19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18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17到31度；临沂晴，16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8度。烟台晴，14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晴，17到28度；淄博晴，19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8度；济南晴，20到29度。
5: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4号白天，渤海北风转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黄海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5度左右。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外卖只准用胖乖，违者罚款。开学不到一周，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就发现自己点外卖的权利啊被管理了。据闪电新闻9月11号报道，9月5号开学当天，胖乖生活平台的广告铺满了各个宿舍楼下，紧接着食堂商户收到通知，只能承接胖乖的外卖订单，违规会被罚款。9月8号，食堂管理人员开始没收学生在其他平台下单的外卖。有商户说，其他平台的外卖甚至会被当成垃圾丢弃。面对舆论，校方回应，已经全面恢复三大主流外卖平台服务。事情不算复杂，但这已经不是管理，而是圈地。高校校园当然需要秩序，外卖乱放、骑手穿行、餐品丢失啊，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该管。可是管理是为了让事情更顺，而不是把选择权收走，更不是给某一家平台腾出独家的地盘来。一所公办高校却当起了商业平台的独家代理商，拿行政权力去替平台清场，用罚款和没收把师生的正当权益踩在脚下，这显然是公权私用。更值得追问的是，校方和胖乖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千万别说没关系啊，谁都不傻。平台借校方的行政力量独享校园流量，省去了市场竞争的力气，校方呢则以规范管理为名替平台扫清障碍，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合谋的观感。为此，校园商户不能自主接单，学生也失去了自由点餐的权利，多方的权益受损，都像是在为一场没有公开的交易让路，这笔账不该一直糊涂着。校方回应的倒是很快，说已经恢复三大主流外卖平台的服务，知错能改当然比死不认账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舆论发酵，没有媒体的介入，胖乖是不是就这么一直垄断下去了？事后整改也掩盖不了这之前的治理失当。高校的每一项制度都应该站在育人初心之上，既要有序，也要有边界。权力一旦越过了边界，甚至是以管理之名行牟利之时，难免要寒了师生的心，也消解了高校的公信力。高校管理外卖，规范校园。

0: 言秩序，应当通过划定取餐区域、规范骑手通行、优化存放流程等方式，而不是把学生和商户的选择权一刀给切掉，再交给某一家平台垄断牟利。一辆宝马车接住了一个从七楼坠落的孩子，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这是几天前一个凌晨发生在湖南衡阳的真实事件。湖南衡阳这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了家里的防盗网小窗，从七楼坠落，砸中了楼下的宝马车，车辆严重受损，孩子因为缓冲仅受到划伤和骨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后，家长起初态度积极，但是得知车辆定损金额近50,000元以后，态度转变，要求改用拆车件去维修，并威胁车主删除视频，否则起诉他侵犯隐私。双方因为赔偿方式存在分歧，这个事儿还在僵持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坠落，一场各执一词的赔偿纠纷，照见了人性的冷暖参差，令人唏嘘。宝马车主周先生起初释放了足够的善意，虽然自己的车损毁严重，但是事发后他第一时间关心的是孩子安危，主动让步，婉拒了家长提出的通勤补偿，说先把小孩治好，再把我的车修好就行。一句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满载着普通人的温柔与大义。如果家长也秉持着愿意负责、积极赔偿的心态，那么这场意外或许会成为一段温暖的佳话。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心理预期，还是确实经济上有困难，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家长的态度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反转，不但要求用拆车件代替原厂配件维修，还要求车主删除现场视频，否则就起诉。救孩子一命的恩情转眼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为了减轻责任，不顾人情事理，有些让人心寒。情理有温度，规则有底线，善意从来不是免除责任的借口，车主的体谅是情分，不是本分。车辆受损维修，使用原厂配件是恢复车辆原状、保障行车安全的行业基本准则，也是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家长执意使用拆车件，本质上是漠视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如何，车主的车是因为孩子坠落才损坏的，客观来说，车也救了孩子一命。用逃避责任对待救命之恩，会给孩子做出不好的示范，或许会让孩子认为无意之失就可以不担责，他人的善意可以随意践踏。身体上的损伤还可能治愈，但是如果是错误的观念根植心底，那就恐怕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救人的车难得，懂感恩的心更珍贵，别让好事最后变成伤心事。愿每一份善良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次意外都能在规则和情理之间找到平衡。大众日报报道，近日高672次列车上的一幕被曝光，一名旅客用尖锐物品在高铁车窗内侧刻下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的字样，试图给自己的旅途留下所谓的纪念。更滑稽的是，经典的到此一游还被写错了，游字偏旁误用，潦草错字配上肆意刻画的举动，被网友直言既没素质又没文化。事件发酵以后，铁路部门及时核查回应，所幸啊，字迹仅留存于车窗的保护膜，并没有损伤列车玻璃。工作人员更换保护膜之后，车厢的设施已经恢复完好。同时12306客服也明确表态，旅客如果发现此类损毁公务行为，可以随时举报，因为个人原因造成列车设施损坏，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场看似轻微的不文明闹剧也有了明确的处置依据和约束准则。这件事儿看着不大，实际上戳中了公共文明的痛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到此一游的刻字陋习从名胜古迹蔓延到公共交通，总有人想以破坏公物的方式标榜自己的来过。肆意刻画被他们当成了独特的纪念，而这种自私随性的举动只能暴露他自身素养的匮乏。公共列车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运维、检修、清洁都耗费大量的公共成本，肆意的涂鸦刻字，本质那就是漠视公共规则、消耗公共资源的自私行为。真正的旅途纪念是眼底的风景、心中的感悟，从来都不是刻在公物上的潦草字迹。强行留痕的虚荣，最终只能变成贻笑大方的难堪。文明出行啊，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一举一动的分寸里。摒弃陋习，敬畏公物，恪守底线，守住言行的分寸，那就是守住自己最好的修养。别让旅途留痕变成文明留疤。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常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急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4: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呐、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3: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4: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寄递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3: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4: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3: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5: 最近，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 现在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下单的过程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把 AI 算力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6: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9: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2: 当 AI 算力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6: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0: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10: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6: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10: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 C 能让用户觉得 这钱花的值。
6: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

0: 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1: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他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4: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3: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3: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5: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3: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6: 我们也

0: 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0: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
3: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普尔瓦甘迪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7: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成就